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全场景律动，邢台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
3: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精准治污打出组合拳，全域环境品质持续提升。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是城市竞争力的成色。当科技创新让传统工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变身资源宝藏，当低碳出行融入市井烟火，成为千家万户的日常默契，邢台正在完成一场从产业机理到生活细胞的绿色重塑。工业端含绿量是夯实绿色制造底盘的明显标志之一。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智能环保管控平台大屏上，2000多个监测点的数据实时更新，清晰可见。作为国家首批绿色工厂、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德龙钢铁通过智能环保管控平台，将全流程排放与能耗盯在眼里、管在手上。随着烧结、烟气循环利用等项目实施，年节约标煤上万吨，实现了降本增效双赢。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环保部朱立芳。
4: 技术创新和精准治污让我们实现了污染物大幅减排，也让废气、废水、废渣成了可利用的资源。
3: 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正无缝衔接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出行。目前我市中心城区纯电动公交车实现100%覆盖，叠加全城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品牌打造与山水城等多种独特资源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短途骑行加公交接驳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方式。市民宋书红。
5: 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纯电动公交车，骑行绿道呢也越修越漂亮。现在一出门，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自行车和公交车的组合。现在低碳出行已经成为我们家人和身边朋友的习惯了。
3: 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低碳生活渐入人心。我市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融入市井烟火。商务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住宿业减速、餐饮反浪费标准宣贯、快递包装减量等工作。全市各级共青团、妇联等组织把绿色生活理念融入青少年实践与家风活动中，让低碳风尚进家入户。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
6: 我们把绿色生活理念融入青少年思想引领和日常实践，通过大手拉小手等接地气的活动，让青少年在举手之劳中养成低碳习惯，进而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让绿色新风真正进家入户。
3: 绿色生活还落在一日三餐的餐盘上。邢台学院开展的节水护粮青春践行主题系列活动吸引千余名学子踊跃参与。食堂里同学们按需取餐，餐必打卡，镜头定格下一个个干净的餐盘。邢台医学院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光盘打卡活动吸引3600余名学生参与，创下同类校园活动参与人数的新高。邢台医学院学生常思涵。
7: 光盘打卡已经成为我们宿舍每天的一个小仪式。

0: 不仅节约了粮食，也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节约粮食从个人做起，也从现在做起。
1: 从工业生产的含氯量到百姓生活的含金量，绿色正在成为我市最动人的发展色彩。随着绿色工厂、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的深度培育，这场全民参与的绿色实践不仅让城市的环境更美，也让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2: 7月8号，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备汛、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民生发展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的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监测预警、转移避险、问题整改、水滴调度、预案演练、应急准备等各项举措，深入开展化工、矿山、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守土尽责，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抓实学习培训，建强法治队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奋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进展，强调要树牢攻坚意识，保持严的基调，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会议听取了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定民生工程和市级民生实事进展，强调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临城县调研防汛备汛、全域旅游、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临城水库、西树镇政府、支河湿地公园，实地了解防汛备汛、全域旅游发展、河道治理与防洪等情况。他强调，要筑牢全域防汛安全屏障，精准把握流域降水特点，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检、防汛物资储备、群众转移演练等举措，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做强全域文旅特色产业，深化本地资源特色，精准定位目标客群，培育辨识度高的核心主打产品。要做精全域水系综合治理文章，修复提升河道水生态，持续打造优质生态空间。随后石磊来到绿鼎食品、普乐共享式园中园，查看展厅、检验检测中心，了解产业发展情况，慰问定点帮扶挂职干部。他强调，要做强特色农业富民支撑，持续壮大河套全产业链，依托定点帮扶资源引进优质农产品项目，以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要做强县域制造业集群支撑，整合迸发产业链资源，建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配套，用好电商直播矩阵，打响区域产业品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直有关部门和临城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7月1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赴湘都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研区政协特色亮点工作，市政协副主席李文阔参加。陈冲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各部门要紧盯低洼地带、地下空间、桥涵路段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同步抓好扬尘管控、环境整治，坚决守牢生态环保底线。
1: 连日来，我市锚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聚焦铁路沿线主次干。

0: 干道、建筑楼顶等关键点位，一体推进裸土整治、道路施扫、楼顶清洗、绿植喷淋等系列专项行动，以绣花式精细管控筑牢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空气质量，持续夯实蓝天保卫战治理成效。铁路沿线是大气扬尘治理的薄弱区域，地块裸露易产生扬尘污染，拉低区域空气质量。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我市在兴达路、新华路等铁路沿线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浇水保湿、植被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护固土扬尘。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1: 前期呢，我们对铁路沿线开展了全域拉网式的排查，所有的扬尘隐患都已经交办到了各责任单位。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园林、环卫、乡镇等多方力量，开始同步推进沿线垃圾清运、裸土复绿补植等工作。
0: 夏季高温炎热，植物园挥发性有机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市城管局调度雾炮车辆开展不间断巡回喷淋、绿植冲洗作业，通过高频次湿化降温，大幅降低绿植有机物挥发排放，持续优化周边空气微环境。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城市街道绿化信都区中队中队长常善伟：
2: 我们每天在打火圈公园周边定点巡回作业，对树木、绿化带持续雾炮冲洗，保障周边空气质量稳定向好。
0: 在香都区恒大山水城内，工作人员使用专业清洗设备，对居民楼顶积尘和杂物进行全方位深度清洗清扫。香都区城管局崔珍珍：
3: 楼顶积尘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扬尘源头，大风天气又特别容易造成二次的污染，所以呢，我们常态化开展楼顶的清洗作业，精准清除高空污染隐患，构建这个地空一体、全域覆盖的扬尘治理格局。
0: 此外，我市持续深化道路保洁、渣土运输管控、企业工地帮扶等各项举措，形成全方位治污格局。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1: 我们将持续坚持精准治污、精细管控，盯好重点区域、关键环节，不断优化我们的治理举措，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全力守护咱们城市的蓝天白云。
0: 近日，市国资系统“党建加骑行”主题党建活动举行，200余名干部职工齐聚七里河德龙驿站，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骑行，在车轮飞转间感受城市之美与山水之韵，引领绿色出行新风尚。此次骑行活动设2条路线，由参加人员自愿选择。30公里路线自德龙驿站一路向西，直达爆香谷骑行小镇；16公里短线行至东华路口驿站。据了解，市国资系统“党建加骑行”主题党建活动后续场次还将陆续开展，持续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精气神。近日，由团市委统筹推进的爱心托管班志愿服务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共设置67个爱心托管班、2600余个公益托位，精准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各托管点严格执行全程跟班值守制度，配备专职点位负责人、基层团干部，同时广泛吸纳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课程。课程涵盖何以为行事情教育、青春自护安全教育等内容，持续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孩子们厚植家乡情怀，筑牢安全防护意识。
4: 下面播送7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243 PM2.5 浓度，麦立方米17微克；内丘县4.388 PM2.5 浓度，麦立方米17微克；百乡县4.503 PM2.5 浓度，麦立方米19微克；临城县4.608 PM2.5 浓度，麦立方米22微克。香都区4.673 PM2.5 浓度，麦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211 PM2.5 浓度，麦立方米29微克；平乡县5.967 PM2.5 浓度，麦立方米26微克；威县5.949 PM2.5 浓度，麦立方米28微克；巨鹿县5.758 PM2.5 浓度，麦立方米25微克； 广宗县

0: 5.750 ，pH2.5 浓度，麦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晴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

0: 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是否天

0: 的。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市。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统制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走到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电力方面的相关支持。
4: 那么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营销部的副主任李栋泽，还有营销部的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或者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也是正值汛期哈，短时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是比较多发的。那么在防汛保电方面，咱们有哪些应对政策呢？请我们的李冰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进入主汛期后啊，我们把防汛保电作为重中之重，一方面提前对低洼路段、地下配电室、临河、临水的电力设备开展拉网式调查，配齐防洪挡板、排水泵等物资，封堵设备的进水隐患，对易涝的台区制定了一台区一预案，对58个配电室处于地下的次管小区、8个水库、38个含闸泵站和17个单电源用户编制了一户一卡的应急保供方案，确保老百姓安全度汛。另一方面，我们和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的机制，时刻关注着102个防汛安置点的启用工作，全量按照电力的重要用户纳入个案保供的范围内。同时呢，我们 接到暴雨预警之后，第一时间会进行人员前置安排，降雨过后立刻安排抢修人员对设备进行特巡，重点是查看设备的进水情况、绝缘受损情况。一旦因强降雨引发停电故障，我们将在确保人员的安全前提下，全力进行抢修，用最短的时间保证咱们民生核心区的供电。目前啊，我们已经备齐了1000余人的抢修队伍，300余辆车，应急发电车62台，全力的为全市的老百姓进行一个汛期的安全供电保障。
0: 真的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哈。那么现在也是7月份正值，正是快要进入到了3伏天了哈。空调等制冷设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哈。想问一下咱们的同志们哈，在迎峰度夏保供电上都做了哪些准备呢？请我们的王忠亮王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主要做了那个3方面工作，一个是我们高频次的开展这个实前负线路和这个变压器的红外测温和负荷监测，对于发现的这种过负荷，然后中过载这些隐患，然后我们这个及时进行这个负荷优化和这个增容改造。第二点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错峰的这个消缺作业，重点利用这个凌晨或者夜间，符合低谷时段，然后对这个我们的隐患进行这个消缺，尽量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这个停电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备足这个抢修物资和应急发电设备，尤其是对这个医院，还有一些大型居民小区，然后我们提前制定预案，保障我们这个电网的平稳运行，然后和这个广大市民的可靠用电。
0: 非常充足的准备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夏天了哈。也是想替大家来咨询一下哈，大家都在提到网上国网有什么功能啊？也行，希望我们的刘树杰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哎，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咱们的网上国网 APP 是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的一个官方的线上服务渠道。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网上国网 APP 啊，可以让大家以前经常跑营业厅查询咱们的电量电费，就不用再跑了，就可以让这个信息来跑路。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可以查询到自己家的实时的这个电费使用情况，包括日的、月的、年的这个电费和电量。 历史的账单呢也能就是通过这个时间区间的选择全部都展示出来清清楚楚的。另外呢，就是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实时的观测自己家的余额情况，然后通过这个在这个 APP 上呢，进行一个电费的随时随地的缴纳，避免咱们因为欠费而产生的这个停电给大家造成不便。除此之外，咱们网上国网呢，为了就是给大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然后引导咱们客户通过这个线上的渠道，使咱们的电力用电变得更便捷。咱们将每个月8号作为网上国网的会员日，会员日的时候呢，咱们交费呢可以实现一个交电费立返积分的这么一个活动。咱们得到的积分呢，在下一次交电费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再者呢，就是咱们通常就是比较热门的，比如说电表新装呀、过户呀，包括咱们峰谷电价的变更，以及咱们现在的这个充电桩报桩的申请等等，咱们所有的用电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国网实现一个线上的申请和办理，是非常方便的，并且咱们也能实时的查看到进度。主要咱们应用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功能，大家可以通过咱们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来下载网上国网 APP。
0: 哎，好的，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可以去下载我们的相关 APP 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咱们今年针对普通市民有没有一些哪些便民的用电新政策呢？李主任可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吗？
1: 便民的新政策主要现在针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情况适时的办理咱们的峰谷电价，也就是咱们早晨8点到晚上10点，这是属于一个峰谷，然后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这是一个低谷。这样的话，这个根据咱们用户的实际的在家里用电的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峰谷电价。第二方面，如果大家伙家庭居住人口超过5人的话，也可以办理一户多人口的这个政策。一户多人口的话，就是相当于对于咱们共同居住的人员一共有5人及以上，携带咱们的户口本和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或者是刚才介绍的网上国网 APP 进行申请即可办理。执行一户多人口的话，它的电价是按照居民的核本电价来进行执行的，也就是5毛3分6厘2。这个的话，针对于咱们家庭用电量大的用户是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优惠的啊，主持人。
0: 好的哈，这个政策也是比较合适，也是合理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带上证件去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办理，或者说去下载网上国网 APP 也是更加的便捷。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有问题。说这个不少这个朋友们也是给我们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儿哈，说夏季一到，这个电费就开始翻倍了哈。自己家里明明没有什么一些大功率的这个电器，是不是咱们这个电表计量不准呢？如果说咱们有朋友们去质疑这个电表的读数，这个是可以申请去免费上门校验的吗，李主任？
1: 这个关于这个电费和计量这方面呢，由我们阮涛阮主任给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答。
4: 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咱的电表的这个出厂，就安装到客户家当中，首先它会经历个3道关啊，就是进行这个电表的这个准确性的一个校验，所以说对电表的准确性的校验呢，准确性来说应该是没有不用质疑的。当然这个里头可能会出现个别的啊一个故障，如果是确实这个表出现这个电量比较突增啊，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就是前往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这种电灯表的校验啊，我们可以派人去上门去服务去校验，看看这个表计是否啊真的是出现这个零件损坏啊或者飞走啊这种问题。如果确实是表计出现故障，我们对于多计的我们也会走这种那个退补流程啊，把那个电费退还给用户啊。当然那个现在是夏季到了之后啊，也是确实因为热，那个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可能用电负荷比较高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就是广大群众啊，就是老百姓啊，就是一个是节约用电啊，就是把空调啊这些设立到一个合理的温度啊，比如说26度是吧，比较节能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比如说人走这个灯关，或者人走这个风扇啊关，这样的话也能为大家节省一部分的这个电量啊。
1: 嗯，那大家也比较关注哈，就是说咱们这个校验的流程是会进行收费的吗？
0: 这个校验的流程是免费的啊。
1: 嗯，对。就是说大家呢，其实这个要想这个合理的去用电，我们还是要这个从身边的节约用电哈，一点点的来开始了。其实随着咱们老百姓这个房屋购换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遇到最普遍的就是这个电表过户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哈，咱们在过户方面是怎么办理的呢？请我们的李冰健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啊，这个随着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逐步的又进行一个复苏，然后尤其是现在涉及到马上就小升初或者是小学报名，对于房屋的过户啊，已经上升到一个老百姓非常非常关注的，而且身边事儿的一个事情。针对于这个房屋过户，我们啊可以通过携带咱们户主的身份证，然后购房合同或者是房产证，到当地的营业厅和网上国网进行申请。另一个非常快捷的渠道，就是在咱们的行政大厅，市一级的行政大厅，楼上办完过户之后，在一楼我们专门设置了水电气暖一证通办的一个专门的窗口。各位用户啊，各位老百姓，在房屋过完户以后，可以直接携带的相关的证件到行政大厅一楼的我们的窗口进行办理。这样的话，就是在咱们房屋过完户当天，就可以将这个电表的过户工作进行完成。
1: 嗯，其实我看到之前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朋友提问哈，说如果说咱们之前的这个用户他有这个欠费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咱们这个过户到之后，我们这个新用户还会去承担他之前的那个费用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主任，这个针对于过户啊，在过户的一个前提就是之前的用户要把所有的电费进行结清，包括他的风谷电价，包括它的阶梯电费都需要完全的结清以后，才可以将这个原户主变更为新的户主。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去房屋买卖啊，包括咱们在交易之前，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费用来进行一个结清，这样也方便我们后续这个房屋的一些手续的去办理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其实现在呢，咱们的居民大多执行的都是这个阶梯电价，那么阶梯电价是如何计费的呢？请我们的阮涛阮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从2012年开始啊，国家就是推行这个居民阶梯电价政策。这个阶梯电价政策的推行啊，也是为了抑制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包括一些能源的不合理消费，所以是倡导大家节能，所以推行了这个居民阶梯这个电价政策。这个首先来说，河北省这边来说，对居民实行的是年阶梯啊，也就是年用电量如果是在2160度以内的，那么它的电价是按照5.2一度电计算，如果是超过2160度，啊，在3360度之类的，那么超过2160度那一部分啊，这个是按照5.7一度电啊进行那个计收电费，然后用电量如果比这个3360度还要大，那么超过3360度那部分呢，那就按照三阶的电价去收取那个电费，也就是按照8.2。一度电去计收电费，这个河北这边是按照个年阶梯那么计收。那么大家如果是全年用电量啊控制比较好，那么这个比如说在夏季这个吹空调啊，冬季取暖啊，这些方面如果节省一点，然后包括春秋季啊，我们少用那种大功率的符合的话，全年的这个还是不会超阶梯啊。这个这是这个居民阶梯方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居民用电来说，我们推行了一个是这个这个风谷电价政策啊，也是对于这个家里头这个白天用电量较少啊，这个晚上用电量相对多一点的家庭来说，是鼓励使用这个居民风谷电价政策的。这个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啊，这个是风段，我们按照这个5.5一度电，然后这个计收电费。这个晚上10点到次日的早8点，这是谷段，按照这个3毛钱一度电，然后计收电费。啊，这个

0: 执行阶梯的，如果申请执行封股，它是这个同步执行的啊，这是啊，这个没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家庭常住人口超过五人的，我们还推行这个居民核表电价，就是一户多人口电价啊，这个刚才也说到的，这个是持那个房产证明、户口本或有效期内的这个居住证，包括这个户主的啊身份证或经办人的身份证啊，向我们营业厅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网上公 APP 去申请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电价政策。这个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申请了一户多人口电价政策的，它是当月申请，次月生效，然后有效期是24个月。就是我们成功申请的一户多人口电价政策的，需要记得就是2年之后要重新申请办理，因为这个家庭的人口啊，它是有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啊，所以说我们推行这个24个月的有效期啊，这么一个政策。除了这两个，我们还对于这种这个煤改电或就是集中供热没有覆盖的区域的用户啊，推行这个电采暖这个电价政策，也就是我们冬季如果家庭里头有取暖的，是吧，用电取暖的，它又不是属于这种集中供热覆盖的区域的，我们推行的是这个电采暖这个电价政策，也就是从冬天的11月份到次年的3月啊，这5个月啊，如果你成功办理之后，是享受的是啊一阶电价，就是5.2，就是你全部按照一阶电价去收取这个电费，这是对于我们整个啊阶梯居民阶梯的用户来说，它有配套的一些相应的政策。
1: 嗯，阮主任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大家跟我一样，对于这个电价的这个方面其实不是很了解啊。这个经过阮主任的介绍之后呢，确实我们也清晰了很多，大家有相关的办理需求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如果您在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
1: 你好，我反映个问题，就是我是那个祝村镇东大树村的村民。
0: 嗯，
1: 就是每年我们这个农历6月25过会，就是每年过会的，因为这个6月25基本上在一年中，就是在阳历的话就是在7月底8月初，基本上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年6月25中午，就是每年那得停个4-5次电，这中午都没法吃饭，热得大汗淋漓。就是咱们电力部门能不能想想办法，就是看看把这个，是不知道是这个变压器的问题还是这个流量的问题，能不能提供应急发电车还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停电的问题解决一下。
0: 嗯，好的，李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嗯，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咱们的那个配网的这些设备，那下面由我们那个中亮王工给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释。
3: 好，你好，这位听众，就是那个这样，就是可能是咱们的这个过会的时候，咱们负荷比较高，可能也可能是变压器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具体它这个开关的原因。这样，那个咱们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等这个节目后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咱们实际到现场，然后就是呢跟您联系，咱们实际到现场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那造成咱们这个可能这个负荷一高
1: 就
3: 停电，
1: 这个用电量大，因为平常整年基本上不停电，就这一天停电。
3: 哦，那估计那应该就是这个负荷比较大。你这样就是让我们工作人员过去实习看看，咱们该看看这个是这个怎么。

0: 优化一下设备，是吧？完了以后，咱们这个
1: 看看能不能，就是这一天能不能走个应急发电车之类，把这个用电高峰渡过去，应该就差不多。
0: 行，我让这个等节目过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跟咱们对接，跟您这对接，完了以后咱们看看怎么好，怎么处理更好，行吧？
1: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这位朋友。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用电啊，这个高峰时期也会有一些小情况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及时的向我们的供电部门来反映，其实就可以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咱们这个充电这个电车的这个普及哈，大家也比较关注我们这想办理这个充电桩呀、啊、这个我们又需要准备什么手续之类的吗？请我们的李冰健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3: 嗯，好的，主任。现在啊，这个大家已经对于这个电动车、电动汽车的这个中外程度啊，已经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针对咱们电动汽车的充电方面，我们供电公司啊也制定了一方面很多的优惠政策，也站在咱们用户的角度，进一步优化了我们的办电的收资情况。针对于咱们老百姓购买了电动汽车之后，只要提供咱们的私证，就可以单独申请一块充电桩的这个电表。这个四证啊，分别是咱们的身份证、车位的产权证、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凭证以及物业的许可证。啊，拿到这四个证以后，就可以到当地的营业厅和或者是咱们的网上国网 APP 进行充电桩电表的申请。同时呢，我们为了服务广大的老百姓，我们也推出了一小区一证明的这个服务。这就是说咱们整个小区统一出具一个准许的证明即可，咱们小区内的其他用户就不需要再拿这个小区的这个许可证进行办理。
2: 好的，我们打断一下李主任哈，我们来接入到我们的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讲。
4: 我问一下，这东边的申请取暖的，我这是有个我这残疾人，有什么照顾？还有什么这？
2: 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冬天取暖，残疾人有没有特殊照顾，是吗？
4: 对对对。
2: 哎，好嘞，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3: 关于这个冬天取暖，刚才那个阮涛阮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对于这个采暖期，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电采暖的这个相关电费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惠。针对这个咱们的残疾人员，在这一方面，我们政策上还是保持和这其他的用户是一样的啊。
2: 其实是一样的，这位朋友。
4: 没有别的什么照顾是呗？
3: 对，没有别的。
4: 冬天像这取暖是，申请是晚上是两毛是吧？
3: 这个让我们那个阮涛主任给您说明一下这个电费的这个具体组成。
5: 好的，那个听众你好，是这样的，您是残疾人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先申请这个低保或者无保。这个如果是取得这个低保或者无保的那个资质之后呢，每个月我们这个供电部门是会发放这个免费的15度电的那个用电量的那个这个资金啊，这是对于目前来说我们供电部门啊，就是按照文件规定啊给予的一个这个用电上的一个补助。另外一个，对于您这个是冬季取暖用电是吧，这个可以，如果是你不是集中供热区域的这个用户，你可以跟我们向我们提供申请之后，我们给你采取这个执行这个电采暖电价。这个电采暖电价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执行频段，就是全天是5.2毛一度电啊，5.2毛一度，然后这么计收你电费。如果你申请这个执行峰谷，那么在峰段是按照5.5毛，也就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执行的是一个峰段，按照5.5毛一度电给你计收电费。然后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的早8点是按照3毛钱一度电给你计收电费，啊，是这样的啊。
2: 好了，这位朋友，我们阮主任给您回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还有其他问题吗？您说。
4: 主任，也如果说还依照的民政局申请的，那这才身份证、残疾证，是吧？
2: 拿着身份证和残疾证去到咱们民政部门办理就可以了，是吗，阮主任？
5: 对，先去那个民政部门先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具体的业务办理这块属于这个民政部门的一个业务范畴。
2: 对对对。
5: 我们是， 取得就是通过民政部门获取你是如果是这个低保五保的话，我们是对应的就直接就发放。
2: 嗯，好的，这位朋友。
4: 还有就是在这想着想着民政改不改？
2: 这个您可以去跟到您这个具体您所在的这个村啊乡一级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吗？这位朋友。
4: 到乡里头改是
2: 吧？哎，对对对，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4: 啊，对对对。
2: 哎，好嘞，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通了。
6: 哎，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小区里边有个充电桩，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那个充电盘，然后它这个收费是5.2-5.4一度电，然后还有个3.4的这个服务费。我是现在有两个疑问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充的这个电，特别虚。就是咱供电部门能不能帮我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流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电流啊，电压能不能测一下？第二个就是他收这个3.4的这个服务费，这个合适吗？
2: 嗯，好的，李主任，两个问题。
3: 对，这位那个听众啊，给您大概解释一下，咱们就像您说的这种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的这个棚子。这个应该是咱们整个或者是物业或者是咱们的开发商引进的一个第三方社会上的一个运营机构进行一个建设和运维针对您说的这个服务费的3.4的这个是根据物价局的定价由咱们运营商也就是咱们这个车棚的建设商进行收取的。刚才您说那个电费电价的这个事儿5.2，这个是交到我们这个供电部门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关于对于设备的这个检查检测，这个是针对咱们邢台市下发的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准则里面，对于充电设施的这个设备的标准和它的出厂的合格，是由咱们设备的出厂厂家进行一个整体的管控。然后如果您对这个设备如果提出疑义的话，可以向咱们运营商以及当地的咱们居委会提出啊，我们这一块就因为它属于用户的设备，作为咱供电部门对这个用户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运营参数来说，我们是只是进行一个包装时候一个校核，在后期运行过程中，我们只是对这个符合情况进行一个监测啊，这位听众。
2: 嗯，好。
6: 嗯，好嘞，知道了，谢谢。
3: 嗯，
2: 哎，好嘞，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供电方面还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航风热线，我们的办公电话2277896啊，来进行您的咨询，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7: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
9: 创美好生活。
10: 重阳改善。

看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

0: 中心血战，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来插播一条新闻提示，邢台气象台2026年7月14日11时2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下午到15号上午，我市西部、南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仁泽、南河、萍乡、巨鹿、广宗、威县、南宫、清河、临溪等县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提醒市民注意防范。来关注相关防御指南，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暴雨防范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水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远离积水浸泡的电力设施和线路，防止触电。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挪走变压器的问题，邢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啊，亮姐给挪了，挪好了。
5: 什么时候挪的呢？
6: 前天。
5: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6: 啊，满意。
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6: 啊，
5: 再见。
7: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说吧。
5: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收电费积分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是说呀，说那是到8号积分，你那是一样不联系，都得去质量呀，说呢我也都不整嘞。
5: 啊，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没有啊？
7: 也解释清晰了，挺好的啊。
5: 哎，行，好的，挺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天一家园小区水流小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联系了啊。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就是看，反正现在也还行了啊。
5: 有改善是吗？
8: 他就看，说这个水流可以，目前还行了，有需要我再联系吧，好吧？
5: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啊。您之前是反映过家里水流小的问题吗？
9: 反映过，人家给我来电话呢，维修人员。后来我说不用修了，我说少点小点。

0: 不影响正常使用是吧？
1: 不影响。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绿色骑行成为我市城市新风尚，我市以精细化管控持续改善空气质量。2026年，我市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已送达，市区天桥电梯完成集中维保，因道路施工，四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河北开通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九，部门明确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承担补贴参与促销活动。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要求不得以夏令营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这款夏天清凉神器慎用，已有人被冻伤。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广低碳环保生活理念，多部门接连发出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倡议，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全力擦亮全程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品牌。越来越多市民把骑行融入日常生活，或通勤赶路，或沿绿道休闲，成为绿色低碳出行的践行者。据介绍，我市还计划在现有城市市政路基上系统谋划，提升一批骑行友好街巷，运行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加大共享运动自行车投放力度，完善周边公交接驳站点，打造以自行车运动为主题业态的现代商业街区，推出骑行美景打卡地图、美食寻味地图，推动绿色低碳出行蔚然成风。连日来，我市聚焦重点区域面源污染，紧盯铁路沿线、道路街巷等关键部位，强化网格监管，精准高效溯源，全域控尘攻坚，以精细化管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目前，我市已对主城区范围内三条过境铁路逐段明确网格源，围绕京广铁路、高铁沿线两侧500米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黄土裸露、建筑垃圾等问题，已全部派遣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同时，依托网格员、无人机、视频监控、卫星遥感影像等多种巡查方式，我市对中心城区网格内裸露地表、线性工程、停车场等实时动态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交办，限期消耗。我市今年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已送到，标志着邢台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邢台邮政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可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查询物流信息，登记的联系电话务必保持畅通，提前准备好有效证件及准考证，确保第一时间收到录取通知书，接收时将查验接收人有效证件及准考证，登记身份证号码。小区物业、收发室、邻居、居委会等不能代收，对于因地址不详、电话错误等原因无法正常投递的通知书，邮政部门将明确专人妥善保管，并尽快与教委、学校等部门联系进行后续处理，不得轻易退回。近日，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完成了市区6座过街天桥的9部电扶梯

0: 直梯等设施的集中维保工作。他们重点对电梯电器元件、扶手带、应急救援电话等进行了系统检测与维护，并同步清理触点区域积尘，全面排查设备运行隐患，确保设施安全稳定运行。该中心还在各天桥醒目位置统一张贴乘坐扶梯安全须知、禁止攀爬等安全提示语及警示标识，提醒过往市民增强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非紧急情况下请勿随意按下电扶梯急停按钮，避免因误操作导致设备骤停，影响他人正常通行，甚至引发安全风险。如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拨打市政便民服务热线0319-2160-110进行反映，工作人员将及时响应处理。河北省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大风等极端天气一发多发，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叠加。近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据了解，热线电话主要受理与地方高校资助措施、绿色通道、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中西部地区新生入学资助等有关的咨询。大学新生可根据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热线电话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即日起至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8:30-11:50、14:30-17:30。此外，各市县和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教育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擦亮眼睛，警惕网络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回复、不接听、不理睬、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安全、最靠谱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支持品牌商构建合理价格体系，通过完善定价策略，缩小线上线下价差，落实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引导平台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和补贴行为，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虚假促销、虚假打折和不公平定价行为，推动落实明码标价、公示促销活动规则、期限、适用范围，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承担补贴、参与促销活动、向商户转嫁促销成本以及零人购等行为。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北京朝阳区的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用后感受，他表示体感非常不舒服。 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

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何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是使用不当还是另有原因？今天的节目中来一起关注冷感喷雾为何能带来清凉感。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乙醇具有挥发性，能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时呼吸都觉得凉道理相似。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后皮肤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喷雾使用不当很危险。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后果不堪设想。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高温，极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易产生爆炸。因此这类产品应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摄氏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时，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物上，一旦接触明火，极易引发火情。此外，此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后，发现其中含有干冰。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于小云介绍，市面上部分降温剂标注的干冰并非成品内含固态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短时体表降温，在作用机制上与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类似，但其冷却强度远低于皮肤科医用液氮冷冻，二者作用效果不可等同。液氮冷冻疗法旨在利用极低温使异常增生组织发生坏死并自然脱落，但该机制若应用于正常皮肤，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在使用此类产品时，若冷冻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作用时间过长，极易引发皮肤冻伤。因此，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最后提醒大家，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爆炸，勿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因太行路龙岗大街路口道路施工，公交四路、抗大三路临时调整绕行。其中公交四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会宁站后掉头回返，暂时取消会宁北站站点。抗大三路由东油流码头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会宁站后沿太行路向北至龙岗西大街向东，至 S321 向北至梁社西街向西，运行至淼月林庄园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暂时取消太行路会宁北站，临时增加 S321 省道会宁北站。因泉北大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实施南向临时交通管制，公交18路、33路临时调整绕行。其中公交18路由温馨家园西站发车后沿兴发路向南至永祥街向西，至公园东路向北，至莲池西大街向西，至冶金北路向南，运行至打火泉公园西门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单向绕行暂时取消金盾花园、天下家园、中级法院站点，临时增加富水家园、规划设计院、南大汪、中级法院、西门站点。公交十

八路开往温馨家园西站方向时按原路线运行，公交33路由湘湖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盛世公馆东站后，沿望泉路向南至永祥街向东，至冶金北路向南运行至达活泉公园西门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单向绕行暂时取消信都区政务中心市人大站点，临时增加中级法院西门站。公交33路开往湘湖方向时按原路线运行，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

择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

0: 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上涨402点，涨幅2.77%，收在14924点。创业板指涨3.43%，收在3851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0.77%和1.2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040亿，其中上海市场12718亿，深圳市场是1432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35家上涨，比5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23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服务、元件上涨分别达到7%和6%以上；医药商业、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贵金属上涨超过4%。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

0: 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缘故成金。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

0: 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7: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B 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今天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 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啊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别的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吃多吃撑之后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哈、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

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弱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而且升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多余的血糖呢还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很快又会饿得心慌，忍不住又吃零食，热量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吃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瓜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瓜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这里就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5点，大家可以。

你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调节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哈，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5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哈，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有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这样的捷径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

0: 到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直播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说说鱼油和鱼肝油。现在大家养生的观念越来越明显了，都有这样的意识了。有一些保健品呢，大家家中都会常备。鱼油和鱼肝油，我们也相信大多数朋友的家中啊，要么这两种可能都有，要么呢也会有其中一个吧。但是如果说我要问问您，这个鱼油和鱼肝油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您不一定能搞得特别的清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鱼做的吗？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呀。也有可能朋友会觉得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然为什么这个价格差别这么大呢？你看小朋友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但是呢中老年吃的鱼油就非常的贵。也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就是商业套路哈。这鱼油鱼肝油闻起来都差不多，就是个噱头，就是为了卖给我们多挣点钱。其实我们说，虽然鱼油和鱼肝油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这两样东西啊还真的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只是少了一个肝字，二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您没有搞清楚，随意的去服用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刘芳教授的介绍，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并且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跟我们来交流互动的哈，关于这个鱼油鱼肝油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不妨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说到二者的不同，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鱼油和鱼肝油啊，它的来源和制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先来说一说这个鱼油。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呢来自于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像沙丁鱼、鲭鱼还有三文鱼。鱼油的提取方式呢包括像压榨提取、溶剂

提取，还有超临界流体萃取等等工艺，这是专有名词啊，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了。而鱼肝油呢，顾名思义，它是从鱼的肝脏当中所提取的油脂，最常见的呢就是来自鳕鱼还有大比目鱼。鱼肝油的提取方式呢，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呢收集蒸煮过后在上面飘着的那一层的油脂。所以这么一看，其实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专业角度来说哈，鱼油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像 DHA， 我们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好的哈，还有 EPA， DHA 维持大脑功能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生长，是一个好东西。而这个 EPA 它呢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很多听过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它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具有降低血脂还有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作用。除此之外呢，鱼油当中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脂肪酸。说完鱼油，我们再来说说鱼肝油。鱼肝油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呢也含有一定量的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A 呢对于维持正常的视力、免疫功能还有皮肤健康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维生素 D 大家就更熟悉了，补钙的时候啊必须要加的就是维生素 D， 有了维生素 D， 吃进去的钙才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也好奇，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从鱼身上提取出来的产品，这个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原料来源不同嘛，你看在鱼油当中含有 Omega 3脂肪酸，这个呢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当中，所以呢它的获取就比较困难嘛，资源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当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呢这个 Omega 3脂肪酸的原料成本就远高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了。提取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Omega 3啊这个是更为复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压榨、溶剂提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个方法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鱼肝油简单蒸一蒸收集这个技术就要更高了，相应的生产的成本也会更多了。除此之外，每日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鱼肝油啊，通常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30到50毫升，而 Omega 3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呢则高达500毫升左右，所以呢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上所述，鱼油和鱼肝油啊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鱼油的稀缺性，包括它提取的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也导致了鱼油在市场上较高的一个价格了。那它价格高啊，多吃是不是就好，是不是就适合所有人呢？并不是哈，鱼油和鱼肝油的功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今天的番外篇当中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具体功效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

情况就会更加的突出和明显了。与此同时呢，骨骼的健康还有钙磷平衡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朋友们哈，补充适量的鱼肝油啊，摄取其中的维生素 D 也是很好的改善健康的不错的手段。它这个营养补充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鱼油想要去代替的，或者是说想要去起到的作用，还有什么方式方法和药物可以替代呢？我们也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

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

0: 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2: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3: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4: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5: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当然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巨鹿县玉红小学。今天周二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巨鹿育才小学的一位语文老师孟小军孟老师。那我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孟老师，他是中小学一级教师，现任巨鹿县玉红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参加工作以后呢，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先后也是获得了河北省中小学幼儿骨干教师、邢台市学科名师、邢台市阅读之星、巨鹿县教书育人楷模、巨鹿县模范教师、巨鹿县优秀班主任、巨鹿县教科研中心兼职教研员、课题评审专家等荣誉。欢迎孟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语文方面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那同时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呢在线收看互动跟留言。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0: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5: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巨鹿县玉红小学的孟小军孟老师。来，孟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和
5: 大家见面，是不是？欢迎孟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呢也想请孟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来聊一聊哈，您不仅是一个语文老师，并且呢也是一名班主任，那您走上这个教师岗位，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
6: 好，那在说这个初心之前，我想说说自己的学习经历。我呢回想自己的学习，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中的时候，喜欢跟同学们在自习课上查字典。在字典当中我们认识了很多的新字，然后又在生活当中，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现在应该学习书法了，应该练字了。从那开始，我心中就有了练字读书的想法。

0: 想法
1: 啊，此可以说是从小我们就展现出来对语文的一个浓厚的兴趣，是吗？
0: 嗯，对的。
1: 所以说其实像孟老师啊这么优秀，我觉得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从小呢就别管是查字典啊还是说练字啊，都对这个语文有一个这个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也是要感谢父母对你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0: 嗯，对。
1: 其实我们还知道啊，就这些年您觉得自己就是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吗？尤其是咱们当了这个语文老师之后。
0: 嗯，走上讲台之后，我觉得自己对语文的热爱更加浓厚了。
1: 嗯，
0: 我喜欢文字，喜欢语文，更喜欢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和许多年轻老师一样是热情满满的，但是在工作当中又常常有一些困惑。你比如说，为什么管纪律就那么累？为什么孩子们不愿意读书，又不爱练字？为什么作文教学又这么难？明明自己努力了，班级管理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在慢慢的管理当中，我就明白了，教育其实是长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那老师呢，不仅是管理者，还是孩子成长的点灯人。
1: 我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名优秀的老师，您不仅仅要管理好孩子，管理好班级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指路人、引路人。
0: 嗯，对。所以我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在读书和写字这儿，那么我呢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些目标，比如说我要把自己的教学经历要先做好教书人，就站稳这个讲台。比如说要把课文读懂了，让孩子们听懂了，把作业改完了，把自己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最基本的。
1: 就是相对于说是咱们这个专业性，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专业性。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在慢慢的教学当中，我又发现光是教书人还不行，还要做孩子的引路人，要读懂这些孩子。孩子在小学阶段，他有年龄特殊的一些习惯、性格、情绪，还有自己不同的家庭。那么很多问题，不只是表面上的不听话，而是一些比如家庭、家长缺少陪伴啊，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留守孩子，他们也缺少表达的渠道、表达的平台。那么这样就致使这些孩子缺少一些成就感。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呢，就跟我们孟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可能用同样一种方式和方法对待每一个孩子。就像您班里的孩子，可能就是每一个孩子您可能会根据他们的性格呀，或者根据他们这个家庭等等这些原因，然后去因材施教，是吗？
0: 对的，我们要做孩子成长当中的引路人。那现在我越来越相信，老师成长一分，那孩子就受益十分。在我的教学经历当中呢，我是和孩子们一起读书，一起写字，一起来练习，一起来实践。那比如说孩子们晨读，我也跟着读，或者我领着他们读。孩子练字，我也练，我给他们评价、点评、鼓励。孩子们写日记的时候，我也随手写一写班里的小故事、教育随笔。孩子们参加实践活动，我领着他们去，全程陪伴，全程记录，一边引导一边和他们实践着。
1: 哇，这个真的特别难做到，那真的是一直的学，就用了那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想可能您班里的孩子都把您当老师的同时，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把您当成一个朋友，是吗？
0: 对，他们下课了之后经常到我跟前叽叽喳喳的说，老师，我家里养的宠物今天又干什么什么了，这个小仓鼠它今天又多跑了几步，又有了一种新游戏。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1: 对，我觉得这除了对您的认可之外，我觉得也是孩子对你的一种信任，尤其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信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0: 是，那我就从一个只盯着成绩的老师，就变成了现在看得见孩子成长的老师。那我的班级管理也不只是说教，变成

0: 成了用我们班级的文化去教育人。
1: 这个真的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也是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孟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啊，就是我们聚龙县映虹小学呢也是邢台市多个学科的基地校，那这对老师对学生意味着什么呢孟老师？
0: 那这就意味着咱们的平台更大了，不只是县级的，已经是邢台市一些活动的展示平台，那我们这个站位就更高了。
1: 就是说咱们这个相当于任务大哈，就是压力也会更大。
0: 哎，当然是，成为基地校就意味着很多的责任。我们学校要承办一些各级各类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前几年我们在学校里边组织了邢台市的数学公开课的大赛。效果特别好。我的大班的老师李健老师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还有一些其他的赛事，你比如说讲故事的比赛，还有一些书法比赛，这些都在我们学校里边经常会举办的
1: 是吧。我觉得咱们可能很多学科老师都也是承担了很多的相应的一些社会责任。
0: 比如说我们要送教下乡，去那些农村中心小学去帮扶一下，给他们送一些公开课观摩课，让这些乡村的孩子们也能见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1: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乡村的孩子，他可能，不能像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有好的一个教育，包括可能就是上网课也没有那么容易。这我们定期的可能去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0: 对，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说双师课堂，在我们学校来上，然后中心小学也可以接收到，这样两边的老师一起来教孩子们。同上一堂课。
1: 其实我也是了解到您也是参与了这个支教和送教是吧。那您可以跟我们谈谈这部分经历吗？或者是说您觉得这个对您本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在我们自己班上课当然是得心应手的。那么去到其他新的班级新的学生，那就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是这个公开课观摩课时间又特别紧，所以任务重是必然的，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也是必然的。累但是却快乐着。
1: 就是累并快乐着。您是每年都会去吗？都是会定期去吗？
0: 这个是需要我们县教研中心
1: 去决定的，
0: 领导对他们统一调配。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对每个老师来说哈，都是感触颇多啊。就是那也想问问您，就是每次您去支教也好呀或干嘛也好，就是有没有离开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舍不得那些孩子们
0: 啊？对，自己班的教学任务啊，你走了之后别的老师来接管，那么很短时间之内还要再回来，这个任务是要接得上的。所以放下他们也是为了自己成长更快，离开了老师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其实也是一次成长。
1: 说得真好啊，我们可能就是在离别当中不断地学会成长，不断地去进步。
0: 对。
1: 我看您也是把像这个阅读还有这个写字习作实践全部都变成了班级管理的武器，那您这个整体的这个班级的这个管理逻辑是什么，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想以阅读为底色，让这个班级有了书香，那么孩子们就有了学习的底气。
1: 首先先让孩子们有这个兴趣哈，所以把这个阅读作为底色。
0: 有了阅读作为基础，他们可以积累一些好词好句，那么将来他们可能就有话会说，有话会讲，然后也有可能会写到自己的习作当中，这都是良性循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学习好语文第一点就是兴趣是很重要的，所以可能也是先培养孩子们的一个兴趣。
0: 对，阅读兴趣很重要。
1: 阅
0: 读不是任务，它其实是生活，也不只是课外课内，在日常当中就应该 坚持去阅读。
1: 嗯。

0: 坚持去阅读哈、啊、就是那比如说你就是最好的情况下您会建议就是孩子们每天他保证一个多长时间的阅读呢？
1: 嗯，我们班都是如果是正常时间的话、
0: 嗯、
1: 早晨是需要有20分钟的晨读时间，
0: 嗯
1: 然后到放学就是下午放学之后老师建议他们30分钟的阅读时间，
0: 保证30分钟阅读时间。
1: 对，可以亲子阅读也可以自己自由的读、
0: 嗯、
1: 朗读也好默读也好都是对他们这个积累的一些好方法。
0: 嗯，所以阅读很重要啊朋友们、嗯、这个我们要坚持阅读，没有阅读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把阅读来捡起来开始阅读了。那其实像除了阅读然后还有这个写字也是非常重要是吗？
1: 嗯，
0: 这个写字是为什么重要？因为我看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写的就是很好看，那有一些小朋友写的特别潦草，这个对咱们这个学习语文方面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吗？
1: 嗯，咱们现在虽然是信息时代，电脑打字已经很普遍了、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中国的汉字是不能丢的，它传承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化，这个底蕴我们是不能丢啊、
0: 嗯、
1: 而且要传承并且发扬起来，所以写字重要性特别大。我们学校去年获得了这个河北省的规范汉字书写示范学校，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写字天天练这个活动一直在坚持，
0: 天天都要练字是吗？
1: 对，在这个学校试点学校荣誉下来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坚持
0: 嗯、
1: 啊，已经十几年了。
0: 嗯
1: 嗯，
0: 所以您觉得就是天天练字的孩子，他们培养了一种什么样的习惯？
1: 嗯，这个主要培养的是专注力、耐心和坚持。
0: 嗯，
1: 在这些写字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能够把这个心思专注到写字上面。比如说观察字形，记住笔画，写到正确、规范、美观。
0: 嗯，
1: 做到这些要求必须是要特别专注，这个对孩子学习、
0: 嗯、
1: 以至于到初中高中大学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
0: 嗯，所以说写字非常的重要哈，它这是也是关不仅仅是我们语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关乎于我们未来成长的一个每一步一个前提。
1: 对，我们有一句话说叫字如其人、
0: 嗯、字如其人、
1: 嗯、
0: 真的是你会发现啊，以后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之后，你要写一手漂亮的字，很多人都会高看你一眼，都会觉得、
1: 嗯、
0: 哦，你这个人是可以是有能力的。
1: 对，有人说这字就是人的第二张面孔、
0: 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光注重这个外表了，有的时候写的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今天呢也是特别荣幸请到了孟老师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行，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巨鹿县玉红小学的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孟小军孟老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你可以打电话呢和我们的孟老师直接交流，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实时的文字互动，当然也可以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并且留言。刚才呢我们孟老师也说到了啊，说到了这个阅读写字习作跟实践对语文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写字啊，说一手好看的字对孩子们来说不仅仅是有关乎于他们学习语文会更好啊，也有关于他们未来进入到社会成长的每一步啊，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1: 对的，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习作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可能很多孩子们来说啊，这个学习语文最难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习作了。
1: 对，很多同学都说哎呀我最怕的就是写作文，我写不出来啊，写出来的往往是假大空的东西。
0: 对，而且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凑数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要求比如说200字呀或300字、然后他们就拼命的凑哈，一句话颠三倒四的说了好几遍。
1: 对，或者说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的作文里，就想成是自己的，其实没有真情实感。
0: 嗯，就没有真情实感是吧、所以说您可以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哈，关于这个习作方面哈，就是我们小朋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1: 其实习作这只是输出，就是我们脑子里边有的东西要写出来。可是脑子里边首先得有你才能写出来，
0: 得有啊。那你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感觉脑子很空，他没有，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其实就是阅读的问题
0: 啊，还是阅读的问题、因为这个脑子里面没有货，没有内容，
1: 对，没有沉淀、没有积累，所以阅读积累是孩子们写作的底气、这个要打底才行。那日常我们还可以就阅读打了基础之后，我们日常还要让他们多说多练习作为铺垫。那还有就是你生活当中得取材，你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你要观察生活，长时期的观察，那么你才能发现生活当中的奥秘。
0: 就是除了阅读之外，你还要经常去看看这个生活当中发现了什么，然后有心的你可以记到脑子里，然后下次可能它就会成为你的写作素材。
1: 对，
0: 当你在写到某一个日记或者某一篇作文的时候，可能那个场景发生过哈，你的脑子里面可能就会像小星星一样，它突然之间都跑出来了。
1: 对啊，那些星星就会发亮。
0: 是的，
1: 让孩子们成为星星就开始发光了。
0: 我听到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说呀，说就是让孩子们练习习作呢，就让他们就是读那个习作的作文书，让他们摘抄下来或背下来。您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1: 其实范文的引导是很必要的，但是不能让他们死读书死抄书，这样的话往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问题，假大空就是胡编乱造了，不是自己的作文了。
0: 作文还是需要有一点这个真情实感的是吧？
1: 对，必须有真情实感，孩子写出来才有意思。作文其实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生活，不在于这个字数，而在于他们的真心。
0: 这个说的特别的好。那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说哈，他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写，他写不出来，他要是

0: 不抄的话，他就写不出来了。有些家长可能就觉得，哎呀，好烦呀，太烦了。你不会写，我也不知道怎么辅导你，那你就抄吧。这种家长其实比比皆是。
1: 嗯，
0: 针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想跟这些家长说些什么呢？
1: 嗯，那咱们还是从读书开始。
0: 嗯
1: 啊，我们每天坚持读书，早晨读的可能是学校里语文书里边需要积累的，那晚上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读名著大部头的书，这样孩子们他从自己不知道的生活经历当中收集一些新奇的自己喜欢的一些素材，那么放到他的脑子里边啊，这样慢慢的积累，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窜出来成为自己写作的灵感。
0: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说孩子不会写的话，我们还是要阅读，是吧？
1: 嗯，
0: 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您是建议他们阅读什么内容呢？就是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计划的阅读一些什么方面的书籍？
1: 嗯，像小学阶段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积累过程。
0: 嗯，
1: 咱们的学科也比较少，语文数学在一二年级是重点学科，那么字词是积累是基础，然后到三年级才是初步的写作文。
0: 嗯，
1: 那一二年级其实是可以写画的，比如说一句话、两句话，或者让孩子们去在日记本上写一写，画一画，他想到的画面，然后在旁边配上那么一句表达心情的呀，描述的一些句子呀，这都是低学段我们要练习的。
0: 嗯，
1: 那到中学段，就是我们要学习写习作了之后，其实三四年级是只是写片段。
0: 嗯
1: 啊，那这个片段我们要练习的是一些写作技巧，你比如说这一段要有关键句，啊，开头是总起句，那后面就是分数，啊，这个结构就是总分。
0: 嗯，
1: 那也可以反过来啊，我先分说，然后再总说，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打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就是孩子们在操场里玩，那我们可以来一个总起句。
0: 嗯，
1: 下课了，操场上很热闹，哎，这是一个总起的中心句。那接下来怎么个热闹法呢？我们就要写有的同学做什么，有的同学做什么。
0: 哦，
1: 比如说有的同学在跑步，有的同学在做游戏，
0: 嗯，
1: 有的同学在跳绳，
0: 嗯，
1: 啊，然后时间长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些动作词、神态词，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感受，这样慢慢的片段就变得鲜活，
0: 嗯，
1: 变得丰富了，
0: 就是一点点的来，循序渐进，是吧？
1: 嗯，
0: 我们写作文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说到我们的习作，那刚才您说了除了习作，实践也很重要，是吧？那这个 实践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实践呢？
1: 嗯，实践其实就来源于生活，那么在生活当中，他们真正的去做的时候在脑子里边是有这个过程的。那比如说家务劳动啊，我们这个暑假就布置了一些劳动作业，那这个劳动作业就包括在田地里干活，在家里边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帮助妈妈摘菜，洗菜，这些我们必备的生活能力训练，
0: 生活技能
1: 啊，对，这些都是可以练习的。那么在练习当中，其实就跟我们的习作又联系起来了，
0: 又是帮他们积累的素材，是吧？
1: 对，你比如说四年级下册我们才学的这一册里边，就有一篇就需要写我学会了什么。
0: 嗯，
1: 那学会了什么呢？我学会了生活技能，比如说我学会了炒菜，我学会了拖地，我学会了骑车子，这其实都是在写我们真实的生活。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就是让锻炼他们这个动手能力哈，不仅仅是为了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可能也是为他们的习作去积累一些相应的素材。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们写作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再编了，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编的话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啊，就真的是你真的做过这件事儿，然后再去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法呀或者怎么写也会更加清晰。因为可能真的很多家长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孩子会说我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比如说让写我出去玩，我去海边，小朋友就会说我没有去过海边，我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见过大海，你想象一下呀，我想象不出来。
1: 哦，对，有些命题作文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孩子就比较苦恼。
0: 嗯，
1: 那我们

0: 在金银花基地里边，孩子们跟家长一块儿去采摘这个金银花。不仅在农田里边认识了什么是金银花，知道它的药用价值，还亲自去摘了，然后在这个摘的过程当中又体验了劳动的方法。你比如说要把这个枝捏住，然后用手要采的是这个花骨朵，而不是那个开放的花。开放花以后它的药效就少了。
1: 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一些相关的农业知识，我觉得真的就在我脑海当中又形成了一篇非常好的一个作文。
0: 对，孩子们在这个当中，因为他们互相比拼着，我们当时就是就设置了一个任务，就是大家一块儿去摘，你和你的家长一起摘的成果，最后我们要比一比谁几斤几两，最后谁能获得冠军，然后我们发了奖状，孩子们都特别高兴，有成就感。
1: 对，会比较有成就感啊，尤其是感觉好像，哎呀，这个付出的这个辛苦也值得了哈，觉得更多的是那种荣誉，那种被认可的那种感觉。
0: 对，他们的动手能力啊，劳动的观念都在这个时候，无声无息的在他们心中就形成了。
1: 那刚才其实孟老师一直在说哈，就是他也会不停的学习哈，各种各样的学习，然后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活到老学到老。那对于这个教师的成长，也想问问孟老师，咱们学校有什么好的机制吗？
0: 我们学校有这个鸿雁领航制度。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教师团队的。你比如说我们作为邢台市的学科基地，语文有语文的团队，数学有数学的团队，我们道法也是这个学科基地，这种学科也有老师，我们那个有省级的道法学科的骨干老师，省级的语文和数学骨干老师，这些老师们在平常的教研教学当中都起到了领航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名师引领课，有骨干教师展示课，有新教师的这个过关课，这些都促进了教师们，倒逼着他们要快速的学习，向老教师学习，向优秀的教师学习，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去学习，
1: 不停的这个进步啊。
0: 对，
1: 就是绝不允许一个老师原地踏步，一定要允许我们每个老师是不停的进步。
0: 对，在这样的梯队培养当中，其实老师也是一个看一个，一个带一个的。我们看着他们进步，我们心里也有了追赶的这种心思。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非常的凝结力非常大。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就我们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一个老师好他不算好，我们一群老师每个老师都很好，这才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哈，对于不同的班级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福气的。
0: 对了，老师有了学习劲头，其实孩子们也看着呢。他们见到老师这样去努力，他们自己也有了动力，有了方向。我的孩子就其中有一个，他的家长就是有一次碰巧跟我说，孩子在家里边有一个小黑板，经常在那儿演示着，我语文老师是这样讲的，我语文老师是这样管理学生的，我将来要做一位老师。哎，我听到这些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很欣慰。
1: 对，就是真的是无形当中您的这个举动和习惯就深深的感染到了每一位孩子，那这对他们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其实我觉得回望这么多年吧，从这个个人成长到这个专业成长再到班级成长，也想问问孟老师哈，您最想送给我们家长朋友还有送给我们年轻的老师和孩子们一些什么话吗？
0: 好，那我想先跟孩子们说吧。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静下心来，
1: 静下心来，
0: 好好的读书。读了书之后，你会更有眼界。好好的写字，你会更有静气；好好的表达，你会更有力量。好好的去实践，你会更有担当。
1: 哇，说得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哈，尤其是好好的读书，静下心来。我们都说了，如果在你还不能行万里路的时候，那你就不如先读万卷书吧。

0: 这样的话对你的眼界也好，对你的语文也好，对你的成长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孟老师说。这是想跟孩子们去分享的是吗？
1: 嗯，对。
0: 那你想跟孩子们的家长说些什么呢？或者我们家长应该如何的去更好的去配合好孩子呢？
1: 嗯，接着主持人的话，刚才说我们孩子没有行万里路的这个能力，那么家长其实是可以助力孩子成长的。
0: 是的，
1: 我们在暑假或者寒假，孩子休息的时候可以规划自己的工作，然后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走遍中国的河山，找一找我们身边美好的景色。
0: 嗯，还真的是这样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总是在语文课本上看到那些景色哈，或看到那些东西，孩子可能不是特别直观，你真的带他去语文课本当中提到过的一些风景一些地方亲自去看一看，他们可能更加直观的去真切的感受到那份宏伟和那份美丽。
1: 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感受他们的美。只是听，只是想，是想不出来的。
0: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在百忙之中可以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来陪孩子们去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好好的领略一番。那除了跟我们的学生还有家长，你想跟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老师说些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年轻老师也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可能就是甚至有一些00后也上岗了，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其实有一些教育理念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对。嗯，作为那个上班已经20多年的老师，我想对现在的老师说一说。咱们现在那个学历很高，一般都是本科毕业。
0: 对，
1: 那么在教育孩子之前应该先成长自己，先点亮了自己再点亮学生。
0: 就是我们老师一定要先让自己去成长是吧？
1: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上好每一堂常态课，让每一次批改每一次谈心都见证孩子的成长。这其实都是你们成长的勋章。
0: 说得真好啊，也希望我们年轻的老师都可以牢记。那最后吧，我还想问问您，您对学校你们学校有什么话想说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提到你们学校的时候，孟老师都是一种满满的骄傲感。对学校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对，我希望我们学校在学校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我们能够走得更远，成为我们县域最优质的好学校。
0: 好的，好的，谢谢孟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就要聊到这里了。感觉跟孟老师真的是聊得意犹未尽哈，有机会也欢迎您可以继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当然
1: 一定会。
0: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也收获更多的能量。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巨鹿玉红小学的孟小军孟老师，感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性。

0: 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

0: 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 约AI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 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0: 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同。

0: 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 吉林东部等地局地

0: 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7: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6: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8: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6: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8: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张默。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猛在市生态环境局调研检查时强调，健全体制机制，当好绿色转型主力军，依法治污，坚决实现退后时目标。市委市政府召开信访重点事项专题调度会议，以历史担当精神化解房地产领域遗留问题，用解决民生领域信访事项检验正确政绩观。杨猛主持会议，石磊、冯亚强等出席。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市特教学校以专业守护特殊孩子的梦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市生态环境局调研检查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运行情况，市领导许宏林、崔耀鹏、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围绕空气质量实现稳定退后时目标，我市组建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在全省率先开展大气治理数字化转型，统筹互通14个部门监管平台数据，搭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大气监管体系，实现大气污染问题精准发现、快速处置、全程管控。杨鹏一行实地查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运行调度情况，与中心负责同志和大气专家深入交流，强调要持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平台功能设计，切实发挥中心在大气污染防治指挥体系中的支撑作用。随后，杨猛在市生态环境局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分析和下一步重点举措的汇报。他指出，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目标任务艰巨，在省生态环境厅的支持指导下，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干部职工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软硬件建设得到明显提升，市委市政府对此予以肯定。杨猛强调，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要坚持依法治污，当好绿色转型发展的主力军，增强斗争精神，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依法整治散乱污单位，圆满完成全省依法治污试点市相关任务。要立足长远，夯基固本，尽快补齐体制机制上的短板弱项，持续抓实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强化督导问校，形成工作闭环，做强硬件配置，实现人防加技防，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要以主要颗粒物 PM2.5 浓度稳步下降为目标导向，找准问题症结，做实工业减排、移动源替代、全域控尘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的精准度。7月14号，市委市政府在市信访局召开信访重点事项专题调度会议，市委书记杨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安庆杰、吴洪志、李亚林、韩飞、尚秀伟出席并讲了意见。会议总结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中心城区3个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研究会商解决方案。会议指出，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检验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新冠壁垒旧账。

0: 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全力推动民生领域重点信访案件得到有效解决，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聚焦房地产领域历史遗留重难点问题，坚持一项目一方案，充分准确用好各类配套政策，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推进一批房地产遗留问题加快处置化解，示范引领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各类信访事项的统筹，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建立健全举一反三工作机制，加大类案化解、积案化解力度，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整体水平。信图区、乡图区及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调研中心城区防汛工作。
2: 石磊来到全北大街京广铁路地道桥雨水泵站，市应急指挥中心，现场查看泵站运行、排水设施运维、应急调度体系运行等情况，对主汛期城市防汛各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中心城区防汛直接关系群众出行安全、城市平稳运行，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安全红线。要织密监测网络，充分用好全市雨量、河道及城区防汛监控点位，打通气象、城管、水利、应急、公安数据共享通道，构建全域覆盖、实时更新的雨情水情感知体系，分级分类精准推送暴雨内涝预警信息，做到雨情未到预警先行。要夯实设施根基，持续开展城区排水管网、雨水泵站、下穿地道桥拉网式排查检修，动态建立低洼点位隐患台账，逐项落实整改消耗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管网排水、泵站抽排能力，从硬件源头降低积水风险。要备足应急力量，完善交通疏导、积水抢排专项处置预案，确保险情出现拉得出、顶得上、处置快。要完善指挥体系，强化末端落实，健全部门会商机制，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制度，加密地道桥、低洼路段等重点区域日常巡查频次，层层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全力保障中心城区安全平稳度汛。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7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市经开区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在探未来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石磊走进企业产品展厅，细致询问投资、规划、技术、材料和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瞄准大众骑行、专业赛事、户外通勤等细分市场，推出个性化尺寸功能性配置、外观涂装定制服务，高标准建设骑行实训基地，统筹布局赛事、专业培训、产品体验、线下展销、健身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自有高端骑行品牌。随后，石磊来到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中车新能源装备生产基地项目，走进项目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施工进度、生产线运转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深化精准帮扶，在项目扩建、市场对接、政策申报等方面靠前服务，全力协调解决企业扩产、配套招商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问题。企业要聚焦产业链协同发展，主动对接上下游配套厂商，引进关联企业落地集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夯实产业长期稳定向好发展根基。市经开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明晰功能定位，聚焦主导产业，扎实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安全应急等产业持续壮大，推动园区绿色转型和二次开发，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一流开发区。市直有关部门和市经开区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特教学校以党建引领特教事业发展，坚守和爱育人初心，紧扣特殊学生身心特点，因材施教，以精细教育、特色育人、就业赋能多点发力，助力特殊孩子自立自强、逐梦成长。走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随处可见党员教师悉心施教的温暖场景。针对视障、听障、智障学生认知水平，学校推行分层小班教学模式，教师根据学生个体情况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夯实特殊学生文化知识基础。是特教学校学生田雨欣，
3: 老师讲课特别有耐心，会慢慢教，反复讲，我不仅学到了扎实的文化知识，也更加坚定了继续读书、追逐梦想的信心。
0: 在文化课教学基础上，学校秉持以技育人、以艺润心理念，陆续开设刻纸、素描、刺绣等十余门特色课程，为特殊孩子搭建起多元化发展舞台。学生创作的75米红色剪纸长卷曾亮相市博物馆，多名学子在省市级各类艺术赛事、文化活动中屡获佳绩。是特教学校教师刘芳，
4: 我们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扬长补短，细心发掘每个孩子的独特优势，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艺术创作中建立自信，收获成长，掌握一技之长，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校内深耕技能培养，校外拓宽就业通道，为有效破解特殊学生就业难题，市特教学校党总支打造全市首家特殊学生实训就业基地喜憨儿洗车中心。该创新育人就业模式获评京津冀残疾人就业案例一等奖，有效帮助特殊学子走出校园，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家长吴佳兰，
5: 以前我总担心孩子以后没有出路，无法独立生活，现在孩子学到了真本领，还有了实训就业平台，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特别欣慰。
0: 党建引领聚合力，大爱育人护成长，市特教学校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将党建力量融入教学、康复、技能培养和就业服务各环节，用坚守与大爱护航特殊少年逐光前行。学校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小学校党员培训基地、邢台市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学校，党组织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市特教学校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谢梦霞，
6: 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深化课程体系，实施个别化教育，拓宽实训就业基地，以专业守护特殊孩子的梦想，以童心凝聚育人合力，让每位特殊孩子都收获独属自己的成长。
2: 邢台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市外贸经营主体达11320家，其中上半年新增外贸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62.8%，外贸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开放活力持续迸发，全市万象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近日，萍乡奇迹抚岸柳荫行主题骑行活动在萍乡县抚阳河畔举行，活动共吸引100余名干部职工及骑行爱好者参与。当日清晨，骑手们佩戴头盔护具，在自行车主题公园有序集结热身，随后集体出发，队伍沿复兴大道、梅花泉路一路驶入抚阳河生态绿道，碧水蜿蜒，绿树成荫，静谧治愈的平原乡野风光徐徐展开，古萍乡八景之一的抚岸柳荫在车轮前生动重现，骑手们纷纷放缓车速，或并肩闲谈，或驻足拍照打卡，在满眼绿意中卸下疲惫，沉浸式感受原生态骑行的惬意。
0: 下面播送7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危险3.49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溪县3.71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清河县3.79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3.91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百乡县4.07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5.216 ，P PM2.5 浓度

0: 麦立方米25微克，信都区5.012，辟蛤蟆2.5浓度，麦立方米22微克；南河区4.932，辟蛤蟆2.5浓度，麦立方米24微克；宁晋县4.871，辟蛤蟆2.5浓度，麦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4.818，辟蛤蟆2.5浓度，麦立方米2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

0: 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

0: 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为

0: 即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 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昨晚九。

0: 6: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2 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

0: 安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哦，
7: 您咨询公平秤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啊，联系了。我当时打电话打通了。
7: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8: 嗯，告诉我公平秤在什么位置，告诉我家里没有去找谁要，找谁找去。
7: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8: 啊，对，清楚了，我知道了。
7: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9: 喂，
7: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反映的在粮库便利店购买的小米袋子上没有生产日期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给我联系了。
7: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等我回邢台以后，让我带着这个产品，然后去所里头，然后就进行证据的。
7: 那您有空回来的时候可以去处理一下。
9: 嗯，对，我有时候我得回去邢台以后再说。
7: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0: 喂。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之前反映的车辆信息注销，受害方如何查询车信项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车辆信项说人家确认人家用公告慢。
7: 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10: 啊，好好，谢谢你啊。
7: 客气啊。
10: 喂。
7: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0: 啊，您说。
7: 哎，你好，您咨询行政复议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联系了，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
7: 对，他有没有告诉您行政复议的这个流程啊，办理程序？
10: 行政复议流程我懂，我就是主要对他给我终止了，我不满意，我要求这边航风热线，我让他给我监督一下，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
7: 啊，那如果终止的话，那也按法律程序的话，下一步是什么呀？
10: 下一步去他的上级单位。其他上级单位反映。
7: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
0: 安全隐患。

0: 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

0: 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贾凤彤。贾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与大家共同交流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在此呢，也衷心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欢迎大家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
1: 好，再次欢迎贾局长。今天和贾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局四级高级主办何其亮，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李健，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丁建忠，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王艳勇。好，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和市场监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市场监管部门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邢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邢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贾局长，今天您上线之前呢，我关注了一下我们近段时间以来的市场监管当中的一些重点工作。其中呢，我注意到啊，市场监管部门为了分类精准帮扶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我们开展了一项工作，叫名特优星个体工商户的评选活动。那么这个评选活动我们开展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活动开展以来我们的开展情况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活动的开展情况？
2: 好的，近年来呢，我局高度重视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扶持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推动各项纾困接纳政策落实，为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呢就是加强组织领导，突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这个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市级联席会呢，在这个2021年，经市政府批准成立。20个辖市区，在2022年也相继加强了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全市个体工商户深入发展。二是呢，创新工作方式，开展服务活动。自2022年以来呢，每年开展各地工商户这个服务月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加大政策这个宣传力度，你比如说这个印制宣传这个海报，召开政策这个解读会，上门开展服务等等，认真贯彻落实宣传业各项这个工作任务，服务各地工商户发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开展这个名特优星评算分清分类精准帮扶。2024年、2025年相继组织开展了这名特优星这个评定工作，根据这个上级划分的这个

0: 生存性、成长性，还有这个发展性这三性，这个个体工商户积极这个推动这个鼓励这个成长性和这个发展性个体工商户申报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提供差异化这个帮扶措施，全市那个推荐认定两批这个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也就是说从2024年、2025年吧，这2年共认定了就是说729户。为解决个体工商户这个融资难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同这个金融部门协作，为这个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提供这专项这个信用贷款。截至目前呢，共为全市58户这个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这个发放这个专项信用贷款是将近2600余万元。相关媒体呢也进行了报道，下一步呢，我就将按照上级就是省局这个统一安排部署，启动我市第三批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这个认定、评定工作，为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1: 好，谢谢贾局长给我们介绍的这项工作的开展的情况哈。当然我们看到了不仅仅只是一个活动的开展，这个里面呢也包含有制度层面当中的我们的一些建设，还有下一步工作的谋划等等，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是这个乡村区瑞达苑一个居民，这个我在这个4月16号在这个沙河轩逸门窗家具有限公司以13500块钱的价格订购了门窗和阳台的安装，约定制作的周期是15到20天，但一直到了6月7号，也就是52天后他才说安装，但是工人去后没有带螺丝，没有带电块，没有带配件。我后来发现这尺寸也不对，尺寸那个窗那个缩小了，还有5斤和密封条和合同上约定的也不符。我就跟厂方联系，业务联系，他说先草草安上吧，安上以后再整改，好吧？6月9号。他这个厂方来人看了以后写了一个整改方案，说限期给我加2个护框，更换5斤，更换胶条，还有我安装的纱窗，再把这个优先把这个窗户安装到位，但是他事事无期，他给我安，我多次打电话协调后，6月26号厂方来解决问题，只是拿来了护框和纱窗，别的啥也没拿，他也没说安装的事儿。我这个从这个这么长时间是吧？他也3个多月，他啥也不给我弄，给我家庭造成很大的困惑，包括不能通风，进蚊虫和进水、进灰尘，是吧？
1: 好，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表述清楚了。那您的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2: 我要求他我给我退货，退款，给我造成的困这个困扰，给我赔偿。
1: 好，您的情况基本上表述清楚了，您的诉求呢也说清楚了，贾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应该是表述清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进行现场的这个核实啊。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王艳勇，我们请王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贾局长？
0: 好的。
1: 好，我们请王主任跟您沟通一下。王主任，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您看，我们首先来说从这个制度规定方面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可依循的这个地方，其次就是我们如何来去核实一下这位朋友所表述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三个方面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就是首先是要明确一下，就是他当时的时候给你这个订名窗的时候有没有签这个书面的合同啊？
2: 有
3: 是吧？这个上面你看后边有没有最后一部分有没有相关的这些

0: 违约条款，比方说，这个逾期安装，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违约条款上面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你就，
1: 那倒没有。
0: 你比方说这个违约，你说延期支交付了，然后你有违约金啊，怎么这个上面没有约定是吧？
1: 没有。
0: 啊，那就是说，像你说现在有问题的这个是尺寸不合适啊，还是说是这个胶条啊？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是门窗
1: 尺寸不合适。
0: 尺寸不合适，它是那个窗户大小就是缝隙
1: 对，
0: 大
1: 小了，做小了。
0: 小了是吧？啊，小是啥？是其中的一部分呀，还是说整个的所有门窗都小
1: 就主要的晾台吧，
0: 啊？啊，
1: 阳台。
0: 就是一部分是吧？部分这个窗户的尺寸。这个缝隙过大是吧？就是尺寸小了以后，这个现在就是，
1: 还有那个所有的窗户，它那个五金的胶条都货不对版吧？
0: 你要这个五金件儿，这个你在合同上约定了呗？比方什么品牌
1: 有
0: 的，
1: 约
0: 什么
1: 定，
0: 质量的，啊，这个都
1: 有
0: 有
1: 约
0: 约
1: 定。
0: 定是吧？如果像你现在说的这种情况，第一就是针对这个尺寸大小不合适这个。如果说你的他现在也不按照这个整改后的，他们现场不是核实以后整改后的方案给你提供这个合适尺寸这个你要求支持这个退货，这个是应该是支持的，就是说你不合适的这个，因为你是定制的，你不符合尺寸，你又没有按照约定过进行维修，这个而且有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提出这个就是针对有问题的这个部分啊，你提出退款，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说，你像其他大部分，如果说大部分的这个门窗都是这个没有问题的，只
1: 它
0: 是个，
1: 都有问题。
0: 都有问题。现在是啊，就是一个是尺寸，因为你是啊，现在是定制的产品，定制产品国家规定上，在没有这个影响你使用或者说对这个产品使用有重大影响的这个，一般是不支持退货的，就是只是
2: 好，
0: 说啊，
2: 这样，
0: 让他给
2: 黄
0: 你
2: 主
0: 维
2: 任，
0: 修
2: 我们
0: 啊。
2: 建议啊，今天线上我们先简单沟通一下，因为还有很多细节，一定是需要再核实一下的。包括这位朋友说货不对版，到底对不对版？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能不能核实一下，给他解除这个心中的疑虑？另外呢，就是该怎么去办？是能退货，是全部都退，还是不能退？另外这位朋友呢，其实我感觉他应该是不太理解这个定制这方面的这个一个含义。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给详细解答一下，行吗？
0: 好的，
2: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稍后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王主任，王主任呢也会再跟您进行详细的沟通和了解，核实一下您的具体情况，然后再给您做下一步的这个指导建议，好吗？
1: 好
2: 好，
1: 嘞，
2: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1: 谢
2: 啊，
1: 谢啊，
2: 好。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在上期节目当中听见有人说，在小区当中有这个发水票，然后办水卡的，然后我们小区呢这边也是，现在有一个人摆了一张桌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公司，就在这儿去办这个水卡，然后存钱给赠送，想问一下这个谁监管这方面的情况？好，贾局长，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关于小区当中办水卡，然后去有储值，返钱的这个行为，确实如这位朋友所言哈，在往期节目当中，我们接到过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办的时候有人去办，但是呢出现问题，包括退款，还有这个后续不再服务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是找不到相关的联系人。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大家遇到了，这个该怎么办？从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否也在我们的监管之中呢？贾局长，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3: 请我们这个消保委主任王主任解答。
2: 好，我们请王主任解答一下。王主任，那么这位朋友他反馈的这个情况，我相信您每期节目都上线哈，确实我们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现在又出现了，该怎么办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刚才听你说这个现象，应该是指的是这种小区里面他们在小区这个空白的位置建了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直抽水的一个这个机器，然后这个工作人员会定期在小区门口然后办理充值，应该是这种情况。你像如果说这个，你要是啊，其实它这种消费啊，也属于一种预付式消费，按照这个像咱们国家相关规定啊，它是具体的监管部门是这个咱们商务部门，但是说这个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上期节目也提到过这个，我再次呢也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就是在这办卡的时候，特别是第一次办卡的时候，一定要先核实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一些资质，你有没有营业执照啊，还有你的这个饮水机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检验的一些这个凭证或者你检测的记录，一定要详细的进行核实。如果没有问题以后了， 根据你的自己的需要再去进行充值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充值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不要因为它有大额充值越多，这个优惠越多啊，而这个办大额的这个充值，因为有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商家可能说当时办了卡，这前几个月我还能正常经营，给你正常的这个换滤芯，如果也有可能就因为这个经营过程中出一些问题，后期他不再给你更换芯，或者说不能打水了，这样的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营业执照和经营场所是分离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去找商家，商家有可能携款就跑路了，如果在跑路的情况下再去维权，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办卡的办这种卡的时候，一个是要提前也要这个详细核实资质，再一个是尽可能的不要办大额了。
2: 好，谢谢您的解答，也给大家再一次提了一个醒。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各位领导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那个我们小区这个就是那个充电桩收这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归咱们市场监管局管吗？
2: 好，您说一下您大概的这个情况，然后收费是多少，怎么收的这个费，简单描述一下好吗？
4: 这个是我妈那天给我说，大概就是收3-4毛，就5毛钱之内吧，3到5毛钱好像是。就这么一个情况，它这个收费合理不合理？
2: 是电动，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棚的充电是吗？
4: 对。
2: 好，然后现在这个收费的这个情况，在现场有公示吗？
4: 没见。小区车棚没有公示，
2: 没有车棚的公示，是哪个小区？
4: 这个我妈他们住在一个老小区里边。
2: 老小区当中。好，这个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有关于收费还有价格是否合适这个方面的监管。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局四级高级主办何其亮，我们请何局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何局长。
3: 好的，我简单把这个充电桩收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小区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收费分两块，一块是电价，一块是服务费。电价执行的什么呀？执行就是这个居民核标电价，就是说啊，这个是政府定价。服务费是实行现在的政策，实行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由经营者自主制定。但是不管是什么市场调节价还是政府定价，都要求有公示的。如果没有公示，你可以把你的小区提供给我们，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到底为什么不公示。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一扫码都出来了，就说哎，电价是多少，服务费是多少，你回去看一下到底他扫码也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规定收费公示的，就是。
2: 好，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基本上，我因为我们也生活在小区当中，我也看到了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收费的项目，收的这个核表电价5毛多，但是这个服务费3-4毛，这个将近跟电费这个是快等半了哈。那现在我们有一个疑问，何局长，就是这个收费您刚才提到了是服务费是市场调节价，这市场调节价怎么去理解呢？它是就是自主去定价，有没有一个上限或者是一个下限？下限肯定是不会我们大家去争议，但是争议最多的就是应该这个上限，最多我们不能超过多少，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呢？何局长。
3: 根据目前的规定，包括全国没有这个规定，没有上限的，这个是。
2: 这叫市场调节价。
3: 对，
2: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所遇到的这个情况，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把您的电话转交给何局长，何局长帮您核实一下他这个定价公示的相关的情况。至于说这个收费，今天也基本上我们了解清楚了，允许收服务费，那是服务费的这个收取呢是市场调节价，由商家自主去定价，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一个上限。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4: 没有了，谢谢啊。
2: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6: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7: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6: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7: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6: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7: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 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在我市的特种设备运行和市场监管以及消费者维权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贾局长，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听了几位朋友的这个电话哈，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关于企业这些方面的这个信息呢是比较关注的。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企业要主动公示一些信息，包括它的这个合格证啊，还有它的相关的一些经营信息。那据我了解啊，经营主体报送年报，它就有一个主要的法律依据，叫《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不是就规定了相关的企业公示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这个条例我还注意到，它是在2024年5月1号还进行了一个修改。那修改之后，条例有什么样方面的变化？重点在哪些方面？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这个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呢，它是这个2024年5月1日呢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它的条例的变化主要三个方面，一是呢，明确赋予市场监管部门对涉嫌违法本条例规定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查处，可以行使这个现场加查调查了解，依法查询企业银行账户等职权。二是呢，删除了企业满3年这个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规定。这原来呢，需要就是说这个3年未依照这个本条例规定呢，需要列入这个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名单，现在呢就删除了这一条。也就是说，企业不用也就不会因为这个未年报再被列印了三是呢，加大对失信企业惩处力度。一方面呢，是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这个报送年报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另一方面呢，对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的弄虚作假的，情节严重的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这个营业执照。
2: 好，谢谢您给我们解读的最新的变化哈，有这么几个方面，也请大家如果您是市场经营主体的话，需要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变化一些情况。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是香都区玉兰亭小区的业主，我们这儿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呢，把两个电梯关了一个，然后只有一个电梯在运行，这个合适吗？作为这个监管部门，这个方面能不能投诉一下？好，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特种设备监管监察科科长丁建忠，我们请丁科长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丁科长，请您解答一下。
0: 哎，你好，就关于这个电梯关闭的看法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你要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如果电梯超过了检验周期，就是检验的是5月份到期吧，它到6月份以后，按照规定，它电梯就不能再使用了，必须进行检验合格以后，它能进行使用。
2: 那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呢？就其他因素？
0: 如果其他的原因，就不是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范围了。
2: 我们监管的范围是它
0: 是
2: 否是
0: 保证安全，
2: 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
0: 对运行。
2: 好，
0: 这个
2: 好，丁科长，我看您刚才介绍的是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哈，那现在呢，我们监察的这个范围，特种设备其实很多，不只是居民楼的这个电梯，还有很多。您比如说像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游乐场的一些大型游乐设施，一些设备等等。现在呢又是暑期，我们邢台市呢很多文旅的一些项目呢

0: 都上了一些这种游乐的一些设施。那这个设施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这个监管范围之内啊，然后它的这个监管情况怎么样，是合格还是有不合格的这个情况。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作为我们的游客带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也去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那个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那个运营的目的。承载游客的游乐设施，它的规定的范围是运行的速度要大于每秒2米，或者运行的高度大于2米。它用于体育活动、文艺演出或非经营场所的游乐设施除外。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负责监管，运营单位负责它日常的安全管理。特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要想运行，它就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它要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经营证；第二个，它要经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的检验合格；第三个是操作人员必须要持证上岗。作为那个乘客来说，要乘坐大型游乐设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就乘坐前要看设备是否张贴了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使用标志上写了他是否办理使用经营证，是否在检验合格之内。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看乘客须知，看看哪些人能乘坐这个大型游乐设施。它有的有设施有身高的限制，有对身体的限制，比如有些心脏病、高血压、老年人，他有的设施他就不能乘坐。第二个就是乘时要系好安全带，压好保险杠，不要把头和手伸到这个游乐设施外边，防止碰伤。不要穿拖鞋、长袍，等东西要坐稳扶好，保持那个坐稳扶好。
0: 嗯，好，先打断一下丁科长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0: 哎，您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反映就是说，我们小区啊，这个电梯老是出故障，然后这个电梯键有的都缺失了，它也不及时更换。我就是说，这是维保公司维保的范围之内吧，应该是。
0: 嗯，您是哪个小区？
2: 盛世春天。
0: 盛世春天，是在经开区是吗？
2: 对。
0: 嗯，现在这个电梯，您现在是乘坐的过程当中注意过，看它有这个公示的一个检修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上在这个现阶段当中，还是已经脱漆了呢？
2: 那个没注意那个，
0: 没
2: 就
0: 有注
2: 是
0: 意，嗯。
2: 啊，就是那个小区啊，电梯经常老是出故障。
0: 嗯，那您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帮您做到什么呢？
2: 我怀疑他做的维保时候是假维保，
0: 嗯，好，好，您的诉求。
2: 他这做维保的时候应该必须是两个人以上，
0: 嗯，
2: 必须有那个视频证据。
0: 嗯，好。
2: 但是我问那个维保公司修电梯那个人，我说你有证据，有视频证据呗？他说啥都没有。
0: 嗯，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我们请丁建中丁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丁科长，这位朋友他是陈述了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他认为这个电梯经常出故障，是这个跟维保单位的操作有关。他提到这个维保单位要同时两个人，然后要有视频这个证据。我们有这样方面的规定吗，丁科长？
1: 哎，好的。关于这个电梯，乘坐，一个是在乘坐之前，可以看看现电梯里有一个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它有看有没有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在使用标志上标示了这个电梯是否办理使用经营证，是否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电梯出现故障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有可能
0: 嗯，
1: 是
0: 好，我们回答的问题是，这位朋友问，电梯维保，这个是我们负责吗？我们也监管这个吗？
1: 电梯维保在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内，
0: 嗯，是要求两个人去同时进行维保吗？
1: 是有这个要求，
0: 有这个要求。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哈，今天在线上我们不再一一的给您解答您的疑问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丁科长，我们请丁科长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为您的这个电梯的安全再解除您的这个疑惑，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您看这样可以吗？